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74报84.6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7.36%，报88.12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3842.06美元。
2: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中午的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53%，收于3793.1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30%，收于25639.44点；日经225指数下跌1.86%，收于61202.05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7.12元人民币。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结束议息会议，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不变，但三名官员主张加息0.25个百分点，显示决策层对通胀风险的分歧扩大。美国通胀率仍高于美联储的2%的目标。中东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关税和人工智能投资也增加了商品及电力的成本。美联储主席沃什把内部争论称为一场良性的家庭讨论，并强调控制通胀没有捷径。美联储会议结束后，美国股市再度下探，触及本月的新低。
2: Meta 第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28%，达到608亿美元，但大规模人工智能投资明显挤压现金流。公司自由现金流从去年同期的85.5亿美元骤降至7.84亿美元，降幅91%。财报公布后，股价盘后一度下跌约10%。Meta 预计2026年资本支出将达到1300亿至1450亿美元，用于数据中心和 AI 基础设施。Zuckerberg 称，这些投入将用于开发更先进的人工智能和企业服务。
1: 微软最新季度营收900亿美元，同比增长18%。Azure 云业务收入增长43%，超过市场的预期，年度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Microsoft 365 Copilot 付费用户也超过3000万个，显示企业 AI 需求扩大。不过，微软扩建 AI 数据中心的成本同步飙升，季度资本支出410亿美元，同比增长70%；自由现金流196亿美元，同比下降23%。
3: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2: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Ian 和 Jennifer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1: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2: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小袁。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0: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2: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荣幸的请

0: 还有执行会长张克西，张副会长，欢迎您。
1: 大家好。
0: 还有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的主持人小麦，欢迎小麦。
2: 大家好，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好，那今天我们请到三位呢，就是请你们介绍，前不久刚刚举行的第四届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今年这个艺术节盛况空前啊，那我相信张会长您作为这个艺术节的组织者啊，就是应该是非常的激动，对不对？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您的心情好吗？
3: 我们今年的第四届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说实话办的真是非常的不容易。中途五月份的时候曾经就是因为资金的问题都想放弃了，但是最后呢是因为华美银行的赞助能让我们顺利的把这一次活动就是搞起来。没有想到今年这次节目还真的搞得特别的成功，就是现在收到的反馈都是非常正面的，都是希望我们明年继续做，包括很多的外国社团，他们现场看了节目，他们就讲，没有想到你们的活动搞得这么好，明年我们也要参加，就是这样说呢，就是明年会有更多的，外国社团会加入我们的，第五届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
0: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张会长为什么会从这个好像战略调整一样，就是为什么以中国的节目为主转到就是国际多元化为主，这个调整是怎么做错的？
3: 这个调整其实我们从四年前就已经有这个想法，我们当时呢是搞了一个叫做西雅图夏日嘉年华。当时搞了这个活动之后，我们在总结经验的时候，我们当时和谢导嘛，我们那个整个的一个导演组，我们就来商量以后怎么发展。后来就是觉得我们不能中国人自己玩，我们要想办法我们搭台让外国人来唱戏，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我们中国人，而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自己去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当时就定了一个当时呢我们就定了一个计划，就是从第二届的时候就改为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
0: 太棒了。那小麦你是第几次主持这个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然后今年你作为主持人有什么样的感想？
2: 对，其实我觉得今年是我第二次主持这个国际文化艺术节，但是其实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刚刚张玉华会长也提到，我们最开始四年之前是有一个夏日嘉年华的活动，我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参加了这个活动，而且当时我是当时那里去唱歌，我记得还唱了一首南屏晚钟。对对对对对，后来去年的时候我有幸成为了这次活动的主持人，并且今年又继续担任主持人。其实我是伴随着这个活动四年，其实见证了它每一步每一步的成长，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首先一个是规模上是越来越大了，像今年的话我们当时现场有非常非常多的观众都挤满了，而且今年这观众甚至都已经是坐到了舞台的后面都在看，所以当时非常的激动。第二个就是今年的活动有很多的外国的社团，这个是非常罕见的，就是在我们华人社区里头能够看到这么多，比如说像来自波斯，就是Persian， 然后还有土耳其，还有西班牙，各个族裔，各个地区的国家的这种风俗的表演，我就觉得让我真的是大开眼界。对，然后特别是我在后台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各个不同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朋友们都在这里讨论啊，各种各样的节目，我觉得感觉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对，
0: 真的太棒了。你真是多才多艺啊，又会唱歌，然后就当初还是独唱演员是吧，然后现在还是主持，
2: 是的是
0: 的，真
2: 是，对对对，
0: 太棒了。
2: 我也很感谢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这些有艺术爱好的朋友们聚在一起都交流展示。
0: 那张副会长，我也看到你在现场跑前跑后的那个，就是也很有亲和力，然后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啊，然后就是你参加今年的那个就是那个国际文化艺术节的很多的工作，你有什么感想？
1: 其实之前艺术节多数都是就是我们张义华会长啊全权的从始至终，然后亲身恭维的这个参与到每一个环节当中。今年呢，就是我也是得到了会长的信任吧，也是会里的对我的一种鼓励和信任，我来参与了很多前期的这种准备和现场的这些协调的工作，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机会。其实就像刚才会长讲的，一个艺术节的举办其实背后是充满着很多不同的朋友们合作的结果，不光是说舞台之上的这种令人就是非常开心的或者是非常惊艳的这种表演，其实舞台之后的很多协调的工作，包括舞台的搭建，包括相关的这些工作也是非常复杂的。这次通过这种亲手的经历吧，亲身的这种经历，也确实体验到了背后的这种辛勤，也感觉到之前这么多届，哎呀，会长还有我们这个整个通乡会的这个全体的这些工作人员们，大家齐心合力走到现在还是很不容易的。
0: 太棒了啊。就是这个艺术节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时刻，就是或者说你最开心的那个事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会长。
3: 艺术节比较难忘的事情，我就是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我们艺术节。这一次活动呢，就是咱们下图的乔岭、肖明、托尼奥都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包括一些餐厅老乔，就是像 So Tasty 这个陈老板已经连续4年支持我们艺术节的活动，给我们赞助食品，给我们赞助饮料，而且今年的义工是特别的多，大家早上7点半就到现场，一直到晚上10点半才开始吃晚饭，就是非常的让人家感动。我就想我们的活动之所以能有搞好，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在背后支持，他们认为我们这个活动值得搞，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呢，华美银行在最关键的时候支持了我们，给我们提供了资金，要不然的话这个活动就是可能5月份就已经就是流产了，就是不可能搞下去了，所以特别的感动。
0: 是是是，因为我也在关注那个张会长的那个公众号，然后张会长就是里里外外夸了很多人，然后还有一篇专门的公众号，每一位主持人都夸了一遍。能讲一讲就是主持人吗？
2: 可以。因为今年是第二次主持这个国际文化艺术节，首先呢让我感觉就是我们的外国节目更多了，所以呢我们要做很多的工作，要去研究外国的节目是怎么样，在这种过程中我也学习到了很多就是多元的文化，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触。再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外国的主持人，他名字叫 Jeff， 他为了说一些中文的主持词，特别还在台下一直在请教我们，而且还特别在辛苦的练习，有一句就是 文化大舞世界大舞台，大家一起来。他就一直在重复的念这句，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所以当时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玩。
0: 嗯，
2: 对对对。
0: 那张会长，要不要你夸一下这些主持人？
3: 我是非常的喜欢我们的这些主持人。
0: 嗯，
3: 邵燕妮呢，她实际上加上嘉年华活动，她已经是第五次给我们做主持。
0: 嗯，
3: 小麦呢是做了两次，然后 Jeff 是做了三次，
0: 嗯，
3: 然后曲君陶今年是第一次。
0: 嗯，
3: 我觉得他们的配合真的非常完美。
0: 曲君陶也是我们电台主持，
3: 啊，是吧？
0: 邵燕妮也是，对。
2: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主持人，首先就是，大家都展现了自己非常好的风采，然后就是展现了我们的专业水平。
0: 嗯，
2: 而且特别是临场的反应能力也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是在室外，而且有这么多的来来往往的这些演员呀、观众呀，所以有很多很多突发状况，然后我们的包括音响设备啊等等之类的，我们主持人就必须要时刻紧绷着这根弦，一直到活动结束。你像我们其实是两点钟就三点钟差不多就到了，一直弄到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想起来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但是一点都不觉得饿，
0: 啊，
2: 特别特别的兴奋。啊，对，等到最后了，忙完了全部都收拾完了回家算，哦，才想起来啊，这好饿呀，都没有吃饭。对
3: 对，然后我又想起来小麦呢，
0: 嗯，
3: 是有一点非常的让我佩服他的应变能力。
0: 嗯，
3: 就是在我宣布这个活动开始之后，
0: 嗯，
3: 他叫了一个小朋友拿了一束花，就是
0: 送给你是吧，
3: 来献花。
0: 嗯，
3: 后来就这个情节，
0: 嗯，
3: 都不少朋友都说觉得特别完美。
0: 哇，嗯，我觉得这是完全是应该的，因为你最辛苦。
3: 大家都辛苦，真的大家都特别辛苦。搞一个活动，
0: 嗯，
3: 从最开始跟 City 去沟通，
0: 对，
3: 就是每一步每一步真的太难了。
2: 对对
0: 对对，我知道，就是贝尔维尤的那个市长，然后前市长，前市长，还有几位那个其他的议员，基本上都去了，然后还有那个州的议员啊，都去了，还有其他城市的议员，所以，这个还是规格还是蛮高的。然后包括那个中国那个驻旧金山总领馆的，有一些领事啊，还有副总领事都来了，是吗？
3: 对，这一次呢是，美国政府方面的 VIP 一共来了13个人，
0: 哦，
3: 然后同时旧金山总领馆来了4个人，
0: 嗯，
3: 一个副总领事加3个领事，
0: 嗯，对，非常的重视。
3: 事后副总领事一直在跟我讲说，我们这个活动在全美国都没有，他们就是非常看重我们能够中国人搭台，把这么多的外国人都弄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演戏，他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0: 是是是，所以这个战略决策，这个高瞻远瞩早就规划好了啊，就是但是今年这个执行就非常的到位。
3: 其实我们这个每一年都是沿着我们最初的计划走的。
0: 嗯，
3: 第二年我们当时就是想从一带一路这个周边的国家来做起，
0: 嗯，
3: 然后逐渐的到欧美，就是这些社团，然后我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今年是非常的成功。现在太多的外国社团想参加我们，想去明年的第五届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
0: 嗯，哇，太棒了。
2: 对对对，这个我可以再补充一点，因为一开始我们找外国节目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障碍，无论是语言上啊、文化上啊，包括等等，我们信息的非常不通畅，也是费了很多的功夫才能找到这些演员。但是因为我们今年活动真的太成功了，而且外国的朋友们也都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活动，觉得办得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有很多的外国的社团来主动联系我们，所以这个也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0: 那张会长也讲讲，就是刚刚张会长提了一点，就是困难的时候就是经费啊，是吧？所以这是遇到的一点困难，但是后来因为华美银行就是大力支持，然后就后来就相当于渡过难关啊。那张会长，你自己在参加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然后你们后来是怎么克服的？
1: 其实之前我们觉得办节目最难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资金持续的支持的这个事情，因为首先我们不是一个实体的一个企业，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收入来源，这个是没有的。
0: 对，
1: 我们往届的艺术节呢，所有的资金来源都是靠我们的这些亲朋好友，包括我们北京同乡会的这些会员们，大家自筹的，然后甚至很大一部分都是会长他们就是自己家承担的，然后把这个事情从无到有做起来，从小到大啊。然后呢，就是但是他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在靠一个某个人的力量或者是一小群人的力量去把它继续往前推动的话，必然注定他是会遇到一些无法逾越的这种难关的。所以到这个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同乡会的这个包括这个艺术节的这种举办，它是需要一些社会的力量来对它进行一些推进和资助了。然后今年我们也是首次哈，我们开始引进这个，开始有这种战略合作，包括这种赞助的引进，之前是完全没有的，完全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草根这种发展的这种模式。今年开始呢，我们也是很荣幸吧，也是很幸运的有了这个银行的赞助。然后呢，我们也是在现场有了很多这种商家的进驻。往年的话，如果是其实大家留意的话，我们其实艺术节现场是没有那么多商家的这种小帐篷啊，或者是这种布子啊，让大家去推广自己，再通过我们的这个活动，但是今年呢就慢慢的都有了。这一个是我们艺术节本身的影响力的增加，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平台有信心，愿意来参与到其中，另外呢，我觉得也是推进了我们往一个更加成熟化、可以更加长期发展的这么一个路上，这么一个趋势走着吧。然后今年也是，很幸运吧，我觉得有华美银行对我们进行一个大力的支持和赞助。其实，在获得这笔赞助之前，我们也是对我们的赞助商有很多的这种考量的。首先因为我们也是希望有志同道合的这种赞助商能跟我们一起走这条路，而不是说只是要拿钱然后要对我们进行一些什么跟我们想象不一样的影响哈。所以就是很幸运吧，我们今年有了这笔赞助进来之后推进了我们艺术节的一个往前的发展。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有更多的相关的这种志同道合的企业或者是团体，我们以后有更多合作的机会，然后大家一起在这条路上往前走。
3: 哎，我再插一点，今年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感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位就是侨报。侨报呢今年不光是给了我们一定的经济上的援助，他们呢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的节目，就是林肯中学的这个美国孩子的唱歌，他们唱那个在希望的田野上简直是把我眼泪都唱出来。这些孩子他们这首歌最早是在中国给西大的唱的，
0: 对对对，
3: 所以
0: 对，
3: 就是这个太精彩了，就是感谢侨报。
1: 确实确实，这个节目绝对是给艺术节增加了很大的一个光彩，而且我觉得从在这个节目质量上还有它所代表的这个意义上，对于艺术节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0: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9: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0: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9: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2: 餐饮、
13: 娱乐、
12: 招聘、
13: 交友、
12: 买房、
13: 投资、
12: 演出，
1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的直播现场。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州北京同乡会的会长张一华，老师，然后还有执行会长那个张可西，张副会长啊，然后，还有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的主持人小麦，那么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的在这里回顾第四届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那我再次祝贺三位啊，就是这次国际文化艺术节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成功。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叫美国故事呢，所以呢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嘉宾能讲讲你们各自的美国故事，就是当然就是包括什么时候来美国的，然后到了美国在哪里，比如说上学啊、工作呀，然后就是然后是怎么样走到今天？那个，请张会长先讲一讲。
3: 我是90年来美国的。今年已经36年。
0: 哇哦。
3: 对，我开始在美国的时候，是跟着我先生，工作调动来到美国的。到美国了以后呢？
0: 近一点。
3: 到美国了以后也是，经历了，就是。做过多种工作，最后呢是就是搞金融，就是做股票证券，就是从事这个一直到退休。
0: 哇，好厉害。那个我听说那个张会长您父亲是中国表彰的一个著名的法律专家是吗？能介绍一下吗？
3: 对，我父亲是新中国法治的奠基人之一。
0: 哇，
3: 然后他是2024年获得了中国的人民教育家的这个称号。
0: 哇，
3: 当时我陪着我父亲在人民大会堂，就是习主席给他授勋那个大奖章，印象非常深。我真的是觉得 嗯，是一个不光是他个人的骄傲，
0: 嗯，
3: 也是所有搞法治的，所有的，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骄傲。
0: 嗯，哇，不得了，不得了！所以您有那个深厚的这个加成啊。
3: 这个倒没有，我的名字就叫张义华，
0: 嗯，
3: 从小我父亲就是教导我，就是要做对国家有益的事情，
0: 嗯，
3: 所以我也，
0: 嗯，
3: 就是行，下边听别人讲。
0: 那张副会长，您什么时候来美国的？哦，但出国之前做什么的？然后，
1: 哎呦，
0: 什么时候？
1: 我出国之前就是个学生啊。
0: 嗯，然后到美国来留学吗？
1: 九九年到西雅图来上学，
0: 哦，
1: 来了也是27年了。
0: 哦，嗯，
1: 然后毕业了之后就上班，
0: 嗯，
1: 然后
0: 做什么呢？
1: 我也是学的金融。
0: 哦，也是做股票吗？
1: 啊，我没做股票，
0: 哦，
1: 我当时是做投资银行。
0: 嗯，
1: 做投行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做又在 Washington Mutual 做了一段时间，
0: 嗯，
1: 也就是做这种私人银行。
0: 嗯，
1: 然后后来就进了波音，然后在波音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去读了研究生。
0: 嗯，
1: 读了研究生之后呢，又就是开始做什么战略咨询呀，然后又做了一些其他的公司。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就开始做一些天使投资类的项目，
0: 哦，
1: 做风险投资了。
0: 嗯，
1: 嗯，然后后来也是因缘巧合吧，跟会长就认识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做的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0: 嗯，
1: 因为我来的时候年龄比较小，
0: 嗯，
1: 所以呢其实体会到了很多在异国他乡的这种不容易，也非常当时其实心里面是非常希望能有一个类似像北京同乡会这种的组织。
0: 嗯，
1: 能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时候，或者甚至人生比较迷茫的时候，能有一些温暖或者是一些人生的指引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很有意义的，然后他做的这个事情再加上他本人对这个整个会的未来发展的这种理念，我是非常赞同的。
0: 是，
1: 所以就我感觉就志同道合吧，然后就走到一起。
0: 哇，太棒了，都是精英啊。
1: 哦，
0: 那小麦呢？
2: 我应该算是晚辈了。我是我是2017年，就是2017年。
0: 不是1917年。
2: 没有。2017年的时候，因为上学来到了美国。就是之前来西雅图之前，我在旧金山工作，
0: 哦，
2: 那时候是做老师，后来来西雅图也是做老师。
0: 嗯，
2: 其实我，
0: 但是你在华大是吧？上研究生。
2: 对，我其实是我后来又去了华大读了第二个研究生。
0: 哦，
2: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西雅图也有4年了，非常非常的有感情。
0: 嗯，
2: 特别是有些朋友可能已经认识我的，知道我是做音乐方面的。
0: 哦，
2: 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0: 嗯，
2: 所以来到西雅图之后呢，没有朋友，但是我特别喜欢音乐，所以认识了一些喜欢音乐的朋友。后来我们就一起成立了一个非盈利组织，叫西雅图亚洲音乐人协会。
0: 哦，
2: 那我们这个协会呢，就是在西雅图各个地方举办，乐队的演出，以及我们会有固定的每个月我们会有4次的 open mic， 有2次是在，Bellville Downtown 的 Story Cafe，然后还有2次是在百家。
0: 嗯，
2: 然后呢，无论你是什么水平，或者是音乐爱好者，是吹拉弹唱都可以，只要你有兴趣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
0: 哦，
2: 大家一起来娱乐嘛。因为因为这边的有的时候天气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对郁闷，所以但是一旦大家一聚在一起开始聊音乐和艺术，然后大家就觉得非常的温暖，找到了家的感觉。而且还有一个小秘密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也是特别感谢张义华会长，因为我们在我们的非盈利组织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准备要做活动，要租场地，因为我们没有一个 org 的形式，所以呢非常的困难，我们要跟这些外国的场地跟他们去联系。当时就有一个朋友也是帮我们联系到了张义华会长，所以最开始 我们其实是第一次活动，是其实是以北京同乡会的名义租下了那个场地，然后办了我们第一届的西雅图华人乐队联合演出。
0: 哦，
2: 对对对，是在西雅图的叫西雅图 Drum School 的那个地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跟张一华会长并不熟，但是他能够有这样的善心，能够帮助这样我们默默无名的组织，是非常非常感动。
0: 是是是，
2: 对对对。可后来跟张一华会长接触之后，又发现是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人，正气十足，所以给我们这个社区带来了非常非常非常多正面的影响。觉得非常有幸吧，就是能跟张一华会长认识。
0: 所以你现在是白天的就是全职工作是老师，然后
2: 对
0: 平时就是周末跟晚上业余的爱好是那乐队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小乐队，后来呢我们乐队慢慢的会接触到更多像我知道像今年有一个乐队的夏天是 CHIME 做的活动。
0: 哦，对, 对, 对,
2: 对，当时来了有十好几个乐队。因为其实在四年前的时候，我当时做乐队的时候，我联系到西雅图华人乐队只有四支。后来我们就慢慢的把大家聚在一起搞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大家发现你会弹吉他，你会弹贝斯，然后弹键盘唱歌，大家就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华人社区的乐队也是越来越多，我也非常欣慰能看到这种蓬勃发展的景象。
0: 所以乐队的夏天是你在主持吗？
2: 没有，我是去年在那里做主持人。
0: 哦，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然后我们今年呢，我们协会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是为了纪念方大同先生的逝世。
0: 哦，
2: 我们为他做了募捐的长椅。
0: 哦，
2: 因为我们发现在纽约，在温哥华、洛杉矶都有各地的这样的华人的乐迷来支持这个方大同先生。但是在西雅图没有，所以我们说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事情。
0: 后来做完了没有？
2: 对对对，我们已经成功的给募捐到了两把长椅在公园里面。所以你们对，
0: 在哪里，在什么位置？
2: 就在东区的北边的一个公园。如果你们关注我们西雅图亚洲音乐人协会的小红书，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户的话，
0: 哎，
2: 你们会更多的了解到我们这次的活动。我们当时为了这个募捐，我们做了一个也是一个音乐会，就是所有都是方大同先生的歌。当时对，非常非常有意义，当时观众都非常的感动。
0: 哇，就是不简单。
2: 对。
0: 我还想就是问一下张会长，就是您到美国就是有三十几年对吧，然后就是有没有就是有没有什么起起伏伏啊，然后有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时候啊，然后当时是怎么度过的，又不仅仅是的艺术节。
3: 其实我应该是比较幸运的。我90年跟我先生到美国的时候，没有像其他的留学生那么辛苦去上学。我们直接来了，美国公司就给我们伴侣卡。所以呢，很快就是在美国就留下了。
0: 对。然后我知道您在社区做事情，然后总有人背后说那个不好听的话对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您是怎么处理的，或者是怎么对待的？
3: 这个在最开始我们北京同乡会11年前开始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如果别人说了我什么，我一定要找他，我要跟他解释。
0: 是是是。
3: 但是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都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常态。只要你想做事情，就会有人看不起你，就会有人说三道四，在背后蛐蛐你。所以我现在根本就不在乎。
0: 哦，
3: 我现在也退休了，我真的不用考虑那么多。
0: 是是是。哇，这个心态真是太棒了。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2: 餐饮、
13: 娱乐、
12: 招聘、
13: 交友、
12: 买房、
13: 投资、
12: 演出，
1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北京同乡会的会长张义华老师，还有副会长张可希老师，然后还有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的主持人小麦。那小麦是第一次，我第一次见到小麦，正式见到小麦啊。对我来说，小麦也是久仰大名，如雷贯耳。那其实张会长到西雅图30几年啊，就是张会长在西雅图的这些年，可以说是见证了我们华人的这个发展的历史啊，在西雅图，对不对啊？经历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张会长您经历的事情就几期节目都讲不完。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这是精彩瞬间都可以分享一下。
3: 就是做节目的瞬间还是？
0: 不，你个人经历的等等都可以了，都可以，就是你做这个活动的，就是国际文化。

0: 总领事啊都认识很多，对不对啊？几乎所有总领事都认识嘛，我觉得。
1: 对对对，
0: 绝对是见证了这个半部华人这个这个发展历史都。
1: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也
0: 都要您的见证。
1: 聊一聊北京同乡会的这个历程。
0: 对啊，对对对。
2: 嗯，
1: 嗯，
2: 我们反正北京同乡会成立了，今年应该，11年吧。
0: 嗯嗯嗯。
2: 最开始默默无闻。
0: 嗯。
2: 到后来，因为当时嘛，西雅图有三个北京同乡会，到底谁
0: 是
2: 正的
0: 、
2: 最后这个就是，旧金山总领馆，来把我们扶正了。
0: 哦、
2: 当时的总领事罗林泉大使到西雅图，就在我们家给我亲自写了祝华盛顿州北京同乡会越办越好。
0: 哇、
2: 从此之后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北京同乡会嘛，然后，就是北京市侨联呢，像我们待的海淀区侨联啊，就开始联系我，
0: 哇、
2: 就是跟我们一起合作一些事情。
0: 嗯，太棒了。我知道罗林泉总领是什么苏州人。
1: 哦，
2: 对
0: 对对对，所以跟他是苏州老乡。
2: 是，
0: 对，
2: 我们跟那个罗大使特别平易近人。
0: 是是 是, 是, 是，
2: 真的，他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非常好的一个外交官的形象。
0: 我记得有一年你们演一个什么沙家浜之类的，然后穿了那个那时候的衣服是吧？
2: 对。
0: 但是在网上一下就火了，因为有的人说，哎呀，在美国竟然穿这样的衣服，然后就。
2: 那个倒不是，沙家浜是当时，2017年我就是改编了，就是一个新的沙家浜，就是。
0: 哦，
2: 很有意思的。
0: 然后您自己在里面唱是吧？
2: 有三个阿庆嫂，然后一群这个胡传魁吊在一块儿来演的，那个还是挺轰动的。但是，我们遭到非议的是，是2020年的春节春晚，当时我们搞了一台节目，就是，
0: 就是
2: 过雪山草地呀、啊，
0: 就是穿
2: 的
0: 那
2: 个，就是唱了选了几首《长征组歌》里边的这个歌曲，
0: 是是是是，
2: 然后穿着那个，穿着当时的衣服，实际上
0: 网上火了。
2: 对，实际上我们觉得音乐是没有什么国界的，我们只是想表达一个历史事件，我们并没有说它是个什么政治的，跟政治沾边，但是最后就是。有一些人就揪着这个事儿，穷追猛打，所以我们的《长征组歌》就演过那一次，就没有再演了。
0: 所以还是有很多的经历啊，这个，
2: 是他们俩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大起大落，就是各种大风大浪都经历过。
2: 对，是现在。现在呢，我们就是着重的，就是搞这个平台，把外国人拉进来，把年轻人拉进来，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认为文化的传承是需要有年轻人的，不能是都是70岁、80岁的人还在舞台上跳，这个对文化的传承实际上意义不大。
0: 对。就是不仅仅就是增加了很多外国的，就是其他民族的节目，就是西雅图本地的各种艺术团体，您都能够把它团结在一起来，非常投入的来参加这个艺术节，我觉得这本身就很了不起了。
2: 但是这个也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不能让所有的团队都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所以就是有一些落选了的团队，他们还是不满的。可是，我们都是要以大局为重。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张副会长，这个具体的工作方面，就是，你有什么感想？就是，
3: 其实吧，每年想参加艺术节的各个团体还蛮多的。
0: 我
3: 们在节目征集的过程当中，也收到了很多，从不同渠道过来的这个节目， 其实每次的选择都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包括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导演团队来说也是一个挺有挑战的事情。大家也可以说是忍痛割爱吧。其实有很多质量非常好的节目，我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让大家得以展示，然后呢也充分的这个让我们的艺术节更加的这个丰富吧。但是确实也是很难，因为艺术节本身的时间它是有限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节目的选择上也要考虑到它的这种多样性。所以呢在此也要很感谢那些虽然没有站在这个舞台上，但是呢也积极的参与到了节目甄选过程当中的这些团体和节目的这些队伍吧。所以也是很抱歉今年没有让大家有机会展示自己的风采，也希望大家以后呢能够有更加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个艺术节的这个节目甄选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都参与进来。所以也确实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挺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确实需要优中选优，然后呢考虑到节目的多样性种种的这种原因吧。所以也是在这儿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也很感谢大家。
0: 哇，这个境界也很高。
2: 其实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们一直就想把我们的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给它办成一个标志性的节目，就是像我们往往是在七月份第三个星期六来搞这个活动，那第三个星期天就是海洋节，我很希望他们将来就成为一个姐妹节日。

0: 张会长也在自己的微信文章里面夸小麦，就是，主持的时候那个随机应变很好，能够就是，小麦你也讲一讲，就是，这个处理现场情况这个的
1: 对
0: 经
1: 对对，
0: 验，
1: 我其实可以分享一点点，就是，刚刚张会长说献花的那个环节，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当时在台下的时候，其实是有人是这个唐人街的，
2: 对，
0: 小
2: 素颜
0: 孩子是
2: 堂
0: 吗？
2: 的原来的上一届的主席，对对对，就是，
0: 他本来就
2: 好，
0: 很想，
2: 他给我送了一束
0: 他
2: 玫
0: 们
2: 瑰
0: 本来很
2: 花。
0: 想就是有机会来给你献花是吧？然后小麦看见了之后
1: 对
0: 就
1: 对对，然
0: 请他
1: 后，
0: 上来是吗？
1: 对，然后当时我就看到那束花，觉得特别好看。然后正好旁边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可不可以让小朋友来。然后问了一下，哎，觉得可以。正好有一个小女孩穿了一个粉色的小兔兔裙，我觉得特别可爱。然后我就跑过去问那小孩，我说您能不能小朋友可不可以献花啊？小朋友就说那个嘴巴还吃的那个巧克力什么，他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然后小朋友特别的大胆，所以当时家长也非常的配合。当时这个张会长宣布完开幕之后，那个小孩就马上跑上去献了一个花。当时这个场面是特别的感人，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当时在 Bellevue 的议员都在，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小细节，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所以后来呢，当时后来也是发生了一些小小的状况，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被后场的演员他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但是我本来是前面的节目已经在演了，哎，我作为主持人，我发现怎么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还是赶快就是去找了一下演员，对对对，所以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作为一个大型的活动，而且又是室外的，所以真的你要把所有的每一个环节都完美的卡上，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就需要大家就每个人都要去灵活的应对，然后去相互的 cover，我觉得才能把这个活动办好。因为我自己是作为这个西雅图亚洲艺人协会的会长，我们之前也经常做活动嘛，所以我是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办一场活动是有多么的不容易，无论是从前期的准备。跟各个方跟各个这个相关人员的沟通，然后准备我们的节目，到现场的执行是那天是最累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发生，然后包括我们最后的收尾，其实最后也是要感谢我们的义工们，最后忙到10点多钟都还在收拾，对，所以说其实每一个环节如果就需要有一个非常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团体，要不然没有办法能够把它全部都做完。
0: 我也知道那个张会长很有凝聚力啊，所以他方方面面的人都很愿意跟你领导的这个北京同乡会合作，所以就是大家都很给力，不管是什么小组的什么团队的，包括。摄影摄像啊，做那个媒体宣传呀，还有各个方面的都是非常，就是都非常给力，所以呢，最终就能够凝聚这么多人来。我也知道你在就是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是方方面面的，很多人都在感谢，就是做得非常的周到啊，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很快就到节目的尾声了，所以呢，你能不能就是，相当于在我们节目里面，通过我们广播节目里面，也就是有哪些人你要感谢的，或者也你在这边讲一讲，对，
2: 哎，我们今年要感谢的，首先是我们的赞助商华美银行，其次我们要感谢侨胞，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林肯高中，我们也要感谢肖明和托尼奥，还要感谢 So Tasty 的像陈老板这样，我们更要感谢的是默默无闻的义工朋友们，他们从早上7点半就一直到晚上最后一刻，真的太让人感动了。 我们要感谢的人真的是太多了，还有我们的团队，
0: 嗯，
2: 我们中间克服了太多的困难，嗯，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美国朋友炮，
0: 是，嗯，
2: 所以就是太多了，
0: 是是是是，嗯，我看到张会长就是艺术节之后自己都病倒了，这是就是投入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啊，就是透支体力啊各方面，就是当然这样的事情就是发生了，就是不止一个人，就是相当于是为艺术在做奉献，为艺术献身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社区应该感谢你们啊。那在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再说一句话，然后我们就做今天节目的收场。
2: 我希望明年的第五届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好上加好。
3: 感谢今年所有帮助我们的各位各个单位和朋友们吧，希望明年我们再见。
1: 希望朋友们继续关注华盛顿州北京同乡会以及我们的国际文化艺术节，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加入我们，加入世界大舞台，大家一起来。
0: 好，谢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8: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0: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1: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晚上好，现在是周三晚上的10:30，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不眠夜》。也许你正在回家的路上，也许你独自坐在房间里，回想起一些旧时光，也许你只是想找一个声音，陪你度过这一晚。那么今晚的主题就是告别过去，因为有些故事适合留在心底，而有些人我们终究要学会放下。那么我们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魏晨的《流星雨又来临》。那么相信这首歌大家都不陌生，因为它是来自我们的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但是多年后再听，你又会有一种怎样的感觉呢？好，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流星雨又来临》。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不眠夜。刚才你收听到的这首来自魏晨的《流星雨又来临》，是否有勾起一些你对于过往或者是某个人某个事的回忆呢？那么今天的主题是告别过去，下一首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蔡健雅的《Letting Go》。

这首真的是一首百听不厌的歌，来自蔡健雅的 Letting Go。 这首歌的歌词呢写的也是很好，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诠释了作者当时的这种心境，就是想要放下但却又不舍得，但是却又必须要放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故事呢？不管怎么样，在今晚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陪伴你度过这个夜晚。好，那么下一首歌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戚薇的《如果爱忘了》。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小美。刚才你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戚薇的《如果爱忘了》。那这首歌呢，当时是以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片尾曲而走红，相信你并不会陌生。那么这首歌也是成了很多人深夜时分最适合单曲循环的歌之一。那这首歌呢，说的也是关于告别过去的感情。爱过的人总有一天会在记忆里淡去，如果爱忘了，那么就随着夜色让它慢慢走远。有时候我们只需要一个理由，其实就可以把执念放下，在那一刻我们不再回头，也不必再问为什么。下一首您收听到的是来自 Aline 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来自阿令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希望你会喜欢。那么下一首歌也是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胡夏的《那些年》。这首歌相信大家不会陌生，因为它是来自著名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那么这首歌熟悉的旋律，相信一定会让你想起一些青春与遗憾，但是它同时呢也提醒着我们，有些时光停留在回忆里就挺好的。那些年我们都笑过、哭过、爱过、恨过，那么今晚就让过去停留在歌声里，而你继续往前走。好的，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胡夏的《那些年》。我是主播小美，我们下期再见，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1: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是以远程的方式，用 Zoom 来做，因此呢，亚秋就有机会。很高兴的邀请到了来自加州湾区的 Tanny 蔡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一谈他投入了几十年心力心血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在我们开始谈之前，当然要先请 Tanny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了。
9: 嗨，亚秋，各位观众你们好，很高兴今天晚上有机会跟你们分享我一些心理路程，就是有关我为什么会进入这个致力于推广跟帮助有得到阿兹海默的病人跟他们的家属，想跟你们分享。
1: 阿兹海默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听人说的老人痴呆症呢？
9: 我实在是很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想还是有必要。第一个，这个希望今天晚上你们听了这个节目以后，是你们最后一次用这个老人痴呆症这个名字，因为第一个不一定只有老人会得，现在已经晓得很多年轻的，甚至于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人都有得，这是早期的阿兹海默症。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大家用这个痴呆，并不是形容这个病情，并不是痴，也不是呆，而是脑子有病变。好像心脏病的人，你不会说这个人的心不好，是一个坏人，对不对？那因为这个关系。因为太久在中国的一些，在开始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并不了解，在中国的社会里头用老人痴呆症，所以很多家属或是病人本身都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给医生看，也不愿意接受治疗，所以这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害，而且对家人跟病人的话是一个很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尊敬的的一种对待，所以希望你们都不要再用这个名词。
1: 是，也就是说这个名词是一种属于把这个病给污名化了，让大家不愿意面对，就是我得到一个这么不好这么负面的一个病，你就不愿意承认。
9: 没有错。
1: 是的。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摒弃了这个说法的呢？
9: 我之所以知道这个阿兹海默协会，海默症，也是很，是因为我的外婆，她从小我是她带大的，她在来了美国以后得了 阿尔茨海默症，可是我们那时候完全不知道那个叫做有一个东西叫阿尔茨海默症，我们以为就是一个人老的一个老化的一个现象，只是我们那时候觉得他老化的太快了，他当初得的时候才70几岁，那我们大概在暗中摸索，黑暗里头摸索了好几年，就是有一个社工到我们家里来家访的时候，他给我了一个手册，我一看所有的症状，我说我的天哪，原来这个就是有一个病叫做阿尔茨海默症，那时候才晓得。
1: 所以当初您的外婆是有什么样子的症状？比方您说本来以为是老化，但是很快，是快在什么方面？
9: 这个症状实在是很多。我先说我外婆，我为什么跟她的关系这么亲密？她在31岁的时候就守寡，就一直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住，所以从小我从生下来，她就是在那边，然后我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就照顾我们。那她得了这个病的时候，从台湾过来。开始的时候就是什么事情，我想你们如果有人有朋友或家人有得这个病的话，会晓得第一个注意到的症状是说他们会不断的一些问重复的问题，我刚吃过饭，什么时候吃饭啊，这些很简单的问题，然后再进一步的到都谁是谁都不一定记得，都会忘记，那这个就是第一个，这个是第一个发现，就是这个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在短期的记忆没有，长期的记忆有。所谓的长期记忆就是说20年前或小时候年轻时候的事情都记得，可是现在刚发生的事情不记得了。
1: 那么当初您的外婆被您还有您的家人发现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是已经到了什么阶段了呢？
9: 不过我现在回想过去的话，那时候他知道算是初期到中期，他是那个时候他的是初期到中期的阶段，那个如果说很多人他们不知道，因为有很，其实我们就说有10个不同的症状可以让你来跟自己等于是自己来说需不需要去给医生看，可是不一定10个症状都有，可是如果说你晓得哪些是10个症状，你可以自己晓得，哦，原来我担心的不必担心的只是一个正常的老化，或者是我现在发现原来我的家人或者我的亲人朋友有这个，也许我应该劝他带他去给医生看。
1: 所以那么就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这10个等于是征兆一样的症状是吧？
9: 是的是的，那十个这个征兆的话，第一个我刚已经讲了，就是说对短期的就是名字跟一些日常的生活的记忆力会不记得。那如果说有的时候跟你举个例子，如果说我们常常有时候在家里煮请客吃饭，先煮了几道菜，你把菜放在 microwave 里头，想等一下再热了再拿出来，就客人走的时候你才发现把microwave 打开说哇忘了上这个菜，你会记得你是忘了，可是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老化。可是如果你看了那个菜在 microwave， 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菜会在那边，那个就有可能是是有失智症阿尔茨海默症。
1: 所以我如果忘记东西，然后后来又想起来就比较不严重，后来不知道是忘记了比较严重一点。
9: 没有错没有错，那下面一个的话就是说你很多，因为是在大脑的部分，你很多计划的事情跟解决问题有困难，所以比如说我们通常自己写支票，就需要你大脑一个 executive decision 的时候，所以算数有时候就不太会算，那我们通常写支票的话写 balance 都会记，可是就开始发现那个账都记不清楚了，然后支票有时候开出去的是没有 enough balance 在这个里头，还有常常你本来很熟悉做的事，比如说我外婆那时候她很会，我们每次生日她做炸鸡给我们吃，炒米粉， 就是我们生日时候大家都吃的，可是他后来就吃煮出来东西都没有味道，就是就不一样，他已经忘记他那些就是说平常经常做的事情熟悉的事情，就没有办法。那如果是正常老化的话，只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写支票的时候不小心记错了，可是后来发现说哎怎么记错，他说哦对不起我弄错了，可是就说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就不是失智症。
1: 也就是说自己会知道会回想起来的比较没有问题。
9: 对，
1: 如果真的就是完全对完全一片空白就比较严重。
9: 是的是的。
1: 那下一个。
9: 下一个说在家里头或工作场合或者休闲活动中平常做的事情就会忘记了。比如说我外婆她很喜欢打麻将。她打麻将，我记得有一次她到洛杉矶，我的阿姨他们在那里，她在那边打麻将的时候一些牌里我是不会打麻将，可是他就忘记了。然后他们后来跟我讲他去上洗手间出来的时候，他就看到他的三个等于是他的外甥女坐在那里等着他上厕所回来，他说哎你们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在这里就完全就说这个就说就忘了他在哪里。然后一些平常熟悉的事情喜欢玩的这个不管是打桥牌也好或是打麻将也好他就完全忘记了。
1: 那么您既然提到麻将，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听到一些传说就是打麻将可以预防阿兹海默，有这个可能吗？
9: 有。那这个是在一个 under 一个大前提，就是说你能够最好有尽量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最好尽量保持多的社交活动。那打麻将如果也是当然是要动脑筋，所以任何可以动脑筋玩那个玩 puzzle 或是拼音拼字这些打桥牌都是一个或是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练习。那更好的是如果不只是自己在玩，因为你在打麻将的时候有别人在，所以你的社交活动会不但会延长你的寿命，而且对你的大脑的运动是绝对有好处的。
1: 所以大脑自己活动跟别人互动比起来，跟别人的互动又更有益处一些，是吗？
9: 是的是的，没有错。那我再继续下去，这个第四个就是时间跟地点会感到困惑。我可以讲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就是时间上他们搞不清楚现在今天是哪一天，春夏秋冬今年是哪一年他们都搞不清楚。我外婆那时候从台湾过来，我们住在旧金山，她来了以后一阵子她就吵着说要回去，她说我要回台湾我要回家。就我们吵不过她，因为她好不容易我们才把她接来，我妹妹就带了她上了飞机，就在飞机上呢，她就看电影，看完电影，她就站起来说 ：“OK， 电影看完了，我们回家吧。”就在飞机上说要回家了。那我妹妹就一直跟她解释，我们还请那个 pilot 那个 captain 过来跟我外婆讲说，这个是在我们是在飞机上要飞回台湾。安抚了他一阵子，反正一个旅程就是一直重复的，那个 captain 也算很好，就一直来跟我外婆讲，因为穿了一个制服跟他讲说我是在开飞机的好不容易把他带到台湾，觉得他会心安了，就没想到他进去那个房子不久，他已经不认识那房子，因为他才来一年多，他就说我要回家，到了台湾的家里头他说我要回家。
1: 那这次是要回哪一个家？
9: 对，他那个时间地点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所以就说那个 again， 如果说今天你是带一个你到一个很久没有去的地方，你一下不是很熟悉，可是后来人家给你提醒了，或者是说你今天你会想起来，或者我们常常会问我说今天到底礼拜几啊，对不对？ 那如果我跟你说今天是礼拜二，你说哦，对对对，今天礼拜二。可是如果说你是有阿兹海默症的话，可能你会听了礼拜二说礼拜二，也许那个礼拜二已经对你来讲失去意义了。
1: 所以时间、空间的意义都已经比较模糊了。
9: 是的，没有错，没有错。
1: 那么第五个呢？
9: 那就是对那个视觉的那个影像，就是那个 image 跟空间的关系有困难，就是说他们在眼睛看东西，看觉得说，他的那个判断距离的远近跟颜色的对比都会出现困难，所以常常他们在理解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之间的关系。所以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他走在镜子旁前面走过去的话，会看到自己的 reflection， 那他会以为镜子的里面是有另外一个人，所以他们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恐惧，然后
1: 所以也不认识自己了。
9: 对，
1: 并不认识自己。
9: 对，不是自己。我记得我有一次在第一次我发现我外婆，那时候我下午我陪她到床上去，送她到床上让她去休息，她睡午觉，她一下子就坐起来，然后就跟我讲说阿宙，我们是福建人，说阿宙在楼下，那个我要去跟她，我要去陪她。我吓一跳，我四岁的时候我的曾祖母就过世了，那时候她就说就忽然我以为他见到鬼了， I mean, 这个就是忽然间他这样讲，我都那我只是说马上一个反应，就是说本来想说伯伯啊，就已经死了，我看多久了，那时候三十几年了。所以我那时候还好得了一个忽然间一个灵机，有了一个智慧，就是说我不应该再伤他的心，如果我跟他讲说你妈妈已经死了，他一定会很难过，所以我就没有讲话。我忽然间一个转了一个念头，我就跟他讲，我说伯伯没关系，那你先睡一下午觉，我先去陪他，你起来以后你可以再下来，所以他就安心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不是说跟眼睛的关系，可是你晓得年纪大的有时候有念障会引起视觉的一些变化，那种就不，当然那种就不是阿兹海默症。那这种的话，就是常常有的时候幻觉也会发生，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可能的发生的情形。
1: 那我再追问一下，等到您外婆睡醒了以后，大概已经忘记阿兹这回事了。
9: 当然，其实这个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怎么样去学习跟阿兹海默病人的沟通。我们有很多的课可以上，这是其实是一个，你要顺着他，你不能够说跟他去理论，
1: 对，对抗是没有用的。
9: 对对，这个其实比如说刚才我刚刚讲的第一个这种要第一个就是说常常忘记事情，忘记名字，我发现很多。朋友亲戚朋友是好心来看这个得了阿兹海默的这个家属病人，每次他来的话，不管是亲戚朋友，就是说比如说对我外婆都会说，伯伯你记不记得我是什么名字啊，很可怜，阿兹海默病人常常被考试，所以我是鼓励呼吁大家不要去考，对他们考试好像要看，好像很，当然很希望这个人还记得你，我也不晓得他们的用意何在，因为你这样子只是更难过，因为他不记得你了。所以我的建议是说，如果这种情形你去看一个有阿兹海默病人的时候，你们好像就说嗨，不管我们说我的外婆好了，说伯伯我是 Kenny， 那个我是谁，是你最喜欢的孙女，我是你最爱的孙女，你有没有好想我啊， OK， 然后就把自己先自我介绍一番 ，OK， 以轻松幽默的语气跟他讲 ，OK， 然后摸摸他，抱抱他，他的肢体的语言最重要，呀、yeah, ，所以不要去考试，不要去考，
1: 对，不要给他心理的负担，而是要给他一些安慰，给他一些鼓励，
9: 没有错，没有错。
1: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0: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0: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 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1: 餐饮、
12: 娱乐、
11: 招聘、
12: 交友、
11: 买房、
12: 投资、
1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我们情感夜线这个节目呢，您可以在收音机里听，也可以在我们的电台网站上听，可以用手机 app 听，还可以去蜻蜓，还有喜马拉雅海外版的手机 APP Himalaya 上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有过往的录音，所以欢迎您有兴趣的时候随时去收听。那么今天雅秋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住在加州湾区的 Tanny 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一下，也跟我们谈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爱兹海默症。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现在尤其是年龄越来越老化，得到阿兹海默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在我们身边也有不少，但是呢，我们对他有多么了解呢？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经常的听到，但是了解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确实是不足的，所以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请 Tanny 来跟我们谈一谈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好的，
9: 好，
1: 你刚才
9: 谢谢你、那我们可以继续再谈这个这个十个警兆，看你可以自己判断你自己或是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可能得了阿兹海默症。
1: 那么刚刚广告之前我们已经谈了5个，还有另外5个。
9: 是第6个是在说话或者写作上面的用字上出现新的困难，因为你晓得讲话跟写作都是后天的学习得到的，所以那些东西如果说你的脑有问题的话，那当然那些都会慢慢在语言上就会有困难，比如说常常会讲话一些字找不到那个你想要用的字汇。比如说我想讲雅秋你的声音好好听哦，那个好好听这个形容词他可能讲不出来，所以他变成你如果听他们讲话的时候好像就是语无伦次 OK， 或者是他在一些想要用的智慧上，比如说他戴了一个手表，他那个表就讲不出来，可是他还记得钟，他就会说这是手上的钟OK， 就是他的字就不会弄，然后所以说，可是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如果是年长所产生的变化，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尤其我们这种双语的，有时候常常我觉得我中文也不好，英文也不好，常常有时候年纪大了，想要找那个中文的字。写不出来是经常有的事情，然后
1: 说不出来也是经常的事。
9: 对对对，那可是人家如果给你看的时候，你说哦，原来就是这样写的，我就是怎么样，人家中文的一边怎么写了，另外一边写不出来就是写不出来，可是人家给你看你就知道有，所以那种就不，那就是一，那个是正常的老化。
1: 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位年长的朋友，他在70多80的时候，我们打电话给他或者是跟他说话，他常常就会说我说不下去，就是一句话没有结束之前他就说说不下去了，这种是不是一个征兆呢？
9: 可能是因为有的时候他想要加入人家在谈话的时候，他不太会晓得怎么加入，或者是可能会重复自己所说的话，然后就接不下去，就说他不知道要怎么样接下去，所以旁边人家也如果不知道他是有这个病的话，当然会觉得他很奇怪，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1: 那么我刚刚问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人他是自己知道自己接不下去，说不完这个句子，是不是有这种感觉的人反而是比较好的？那真正阿兹海默的人是不是自己没有这种自觉呢？
9: 大部分都没有自己自觉，可是如果说他旁边的人，比如说他旁边的配偶或是儿女知道了带他去诊断，如果有的话，让他因为是在早期的话，让他晓得，他就会比较有这样的自觉，否则他不一定会有自觉。这样。
1: 好的，谢谢您。那第七个，
9: 其实就是说很多东西会搞丢，放错地方，可是并没有回去寻找和重做的能力。所以跟你讲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次带我外婆到我们这边有一个度假的圣地 Lake Tahoe 去玩，去看雪，去滑雪。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她带一个满嘴的都是假牙，后来就发现怎么搞的，整个嘴巴就是牙齿那一套那个牙齿不见了。我们到处找，她就在那边笑。你晓得那个年纪大的牙齿都拿起来的话，真的就像一个老太婆一样。那我们她没有牙齿，我们怎么吃饭？后来找了半天，在我弟弟的茶杯里头，他就放进去我弟弟的茶杯里头，
1: 他自己放的，
9: 还好找到了。可是常常会发生的是，东西是放在一个不合逻辑的地方，有人把鞋子放在冰箱里头，或者是我自己知道我发生过这样类似的事情。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有的时候我发现是有一天我在洗碗，在收碗筷的时候，手边不知道拿了一瓶药，可是我一下手没地方放，我就搁在那个地方，可是就完全忘记了。所以是绝对没有想到的地方，可是后来几天以后找不到的东西在那种很奇怪的地方找到，是因为我当时粗心大意留下来，可是我记得了。 OK， 所以那就不一样。可是就是说你没有能力再回去找这个东西，然后放的地方是不合逻辑的地方。 OK，
1: 是，我也听说过有人把手机放在衣橱里面，怎么找都找不到。那这可能是属于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放在一个随手放到的地方。
9: 没有错，没有错。那还有就是判断力变得很差或者是减弱，所以这点就是比较危险一点。你晓得一般很多人都有听说老人被骗，有时候他们自己住在家里，那个他们的就说有人打电话来，常常有那种 telemarketing 的，叫他买什么东西，或他们就会，因为我的一个同事的妈妈就是这样子，她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干的一个犹太女性，结果她晚年得了阿兹海默症，结果她很可怜，她被骗了好多好多的钱，所以我的同事还得去告那家公司，把叫他们就说赔偿，因为她等于是对老人的一种 abuse。
1: 所以那是一个真正的公司，并不是诈骗集团。
9: Well，
1: 他只是利用老人
9: 诈骗集团，他的那种 sweepstake 有没有？
1: 对，
9: 他
1: 是利用老人容易相信别人、容易上当的这个弱点。
9: 对，所以那是真的是蛮可怜。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平常要出门的时候，我们会就是每天我们会梳洗，不管要不要出门。可是如果出门的话，不会穿那个睡衣就出门。对。可是他们对这个社交的这种 conscience 的判断
1: 的
9: 很简陋，
1: 礼仪什么都没有。
9: 所以常常会看到，我记得我有一次坐在公车里头，我看到一个老先生，他穿了一个睡裤，可是带了一个领带，然后那个裤子拉链没有拉，那个领带就从那个拉链那边，就是他完全 没有概念了。我也记得我外婆那时候把睡裤穿在她普通的裤子外面，而且穿了三件裤子，她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就说一般她的就生活能力的判断力减退了，而且变得很差。
1: 是，我也听说有些阿兹海默患者是忘记自己吃过饭了，可以一直不断的吃。
9: 有可能，对，所以这个也是当然对他身体不一定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他肚子饿并不是因为他说他在继续吃，或者说怎么还没有吃饭，不是因为他肚子饿，而是他这个事情他已经没有记忆说他刚刚才吃过饭。所以这种情形的话，你可能就要转移他的注意力，说我带你到外面去走一下，我们去看一下花，我带你去，或是把一些照片照相簿拿出来给他看，就是要让他转移注意，否则他一直说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吃饭，我一直讲。
1: 是，我也听说过有的老人常常会告状说照顾他的人不给他吃，不给他吃饭，不给他吃东西。
9: 对对，
1: 事实上可能是他忘记了。
9: 对，讲到说忘记的，我外婆那时候，就是那次到洛杉矶去看她的，等于是她的娘家，我的舅妈就是她的媳妇，回来时候很高兴跟我们讲说，我外婆送给她一个钻石戒指，非常高兴。那我外婆也说她很高兴，就没到一个礼拜，我外婆就很生气的就讲说。他的媳妇偷了他的戒指，然后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有这个阿兹海默症，你可以想象我们那时候不知道如何是好。那我外婆跟我们住，我们当然就想，我外婆就说你要跟我要回来。所以我们后来了解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去跟我舅妈要这个，她说明明是她给我的，那外婆是她偷的。OK， 所以变成婆媳关系不好，到很多年以后把这件事情讲开了，大家才释怀。
1: 那么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外婆她会记得，就是说她说她媳妇偷了她的钻戒，她会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吗？她的这个短期的记忆并没有消失。
9: That's a good question， 她可能那个戒指是她一直有在戴着，所以她看到没有了，然后他就记得，他就觉得是他那个我的舅妈把他拿走了，不是他送给他的。所以这个情形其实跟我等一下想要分享，就是说要为什么要不要去诊断有这个病。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会觉得就是造成一些没有必要的误会，
1: 有的时候这个不可理喻的事情都会发生。
9: 是的，是的。如果你晓得而且了解这是病症，你就会比较容易接受，对不对？就可以避免很多不要的误会。
1: 是
9: 呀。
1: 对不起，我打了岔，我们现在讲到第几个了？
9: 我们第九个已经第九个还没讲。我们就是一些社交活动，就是说已经有的时候他们退出一些社交活动，他们也许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去 handle 跟人家沟通，所以他们就是很以前最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喜欢看球赛或是喜欢去看戏，现在就完全没有兴趣，而且就是说看了好像也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也都是当然是病情的关系。那年纪大的，我不晓得，你可能也认识很多长辈，他们对一些以前喜欢的社交活动，有时候觉得说不想出去应酬了，可是这不一定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不一定是阿兹海默的原因。
1: 是，当然有些人真的年纪大了，精力也不足了，所以也就会慢慢的不太往外跑，跟年轻的时候会是不一样。
9: 没有错，没有错。那我们讲到最后了，就是情绪跟个性的改变。有就是说得了阿兹海默症的人，他们的情绪跟个性的改变，在不同的他们 病情发展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不同的反应，他们从开始是困惑，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他那个太太很伤心很难过，每天已经伺候他的已经都没有日子，没有好日子过了，他就还要去，所以他太太就说，如果你今天出这个门我一定叫警察。他说你去吧，你去叫警察好了。那然后那个他就，而且是冬天，他就穿了一个袜子一个拖鞋，然后衣服也没有穿多，然后就自己走了，就往那个房子走过去。他太太没有办法，只好开了车就跟在他后面，还好那个房子是的邻居知道他这个先生有这个病，所以就把他送回来。嗯，那个这种类似的故事实在是很多，他们有的时候以为会被人家欺负，就说得病的人，所以就开始用暴力是想保护自己，因为他不认识那个人，可是那个人其实也许是他先生或是他太太。所以悲哀的就在这里，他完全不知道。那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是他的家人，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了解这个症状的发展的话，你真的会伤透心了。
2: 是，我也听说过有人在自己的先生有得了这个阿兹海默症以后，把他送到老人院或者就是这种疗养中心，结果这位先生在那边交了女朋友。
1: 这个是最 common 的事情，
2: 而且他完全不记得他有太太。
1: 对，反正只要照顾他的人都是跟那个先生都是有
2: 一段情，
1: 发现都是有外遇的，是没有错。
2: 所以这些也是正常的，就是在属于这个病的症状之一，是吗？
1: 是，没有错，没有错。那年纪大的时候得到这个的话，就说如果什么是正常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话，有时候每天都有一定的 routine， 有一定的规律。如果人家每天如果比如说我父母他们每天都要睡午觉，那我一定要把他打破他的规律，要跟他讲说你今天不要睡午觉，我要你做什么事情，他们可能会心情不好，会情绪就是会焦虑或是什么。那这种当然是因为你打破了他的每天的规律跟他的 routine， 所以这种的话就不是。那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形是一直在持续的。不过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我有带这个family support group， 就是 caregiver， 就是照顾者的支持小组，就说这些家人照顾的家人他们一个月一次，他们分享说他们遇到的困难，然后大家有在不同的阶段照顾的阶段，可以彼此能够分享一些他们的经验。我常常有时候鼓励他们说，你在遇到再困难的时候也不要太难过，因为那个阶段不会永久的，你过了一个就会到下一个阶段，你到时候最后是你的这个你爱的这个得了阿兹海默的病人是话也不会讲了，人也不认了，什么都不会，就说 almost 就是 motionless 在那边。你那时候恨不得他就算不认得你的话，你恨不得他还是做一些烦你的事情，可是他会跟你有沟通。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心理上的准备，就是说还是珍惜今天，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人好像是都改变了，不是你当初认识的人，可是怎么样爱他的心还是不变，就是还是接受他。
2: 是的，当你说到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这么过去，当然到最后就是这个人就离开了，这实在是无可避免的，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更要珍惜当下。
1: 没有错。
2: 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

0: 人提供金石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是加州湾区的 Tiny 蔡，来跟我们谈一谈阿兹海默症这个非常重要也值得我们多了解一些的话题。那么刚才在节目的前两段呢，他跟我们介绍了一些警讯，就是怎么样很可能是你的亲朋好友最亲近的人，甚至你自己有可能得到了这个病。那么到底阿兹海默是不是就是失智呢？我们想请教一下 Tiny。
5: 谢谢你，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有时候你常常听到人家讲阿兹海默症或者是讲失智症，失智症的话是一个不是一个病名，而是一个现象，一个就是病的一个病症的现象。就是一个人他的脑力的智力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让他每天的生活没有办法自理，而且是情况会每况愈下。可是造成失智症的这个 symptom， 就像好像心脏病有很多的原因，心脏病有心阻塞啊，硬化，血管硬化，或者是valve 没有关紧等等的，所以这个失智症是一样。可是阿兹海默症是造成失智症60%-80%的失智症的病因都是阿兹海默症，所以我们比较常听到是阿兹海默症。那另外的话，就是比较另外一个比较更长，也不是更长，就是也是很常造成的原因，就是所谓的血管那个。我要怎么讲，血管硬化造成的失智症，所以通常是在中风以后的病人，常常你会发现到他们也有失智症的病症。还有 Parkinson disease 伯金森，大概三个里头会有一个也有失智症的病症。甚至于有现在发现得糖尿病的人也可能会有。那这个有的人是你两种可能都有发生，像我外婆她开始是阿兹海默症造成的失智症，后来她有几次的小中风，每次的中风就会造成失智症的病症就会更明显。那失智症那个中风造成的跟阿兹海默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是阿兹海默的话，它那个是渐进性的退化，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的亲人他已经一年多没有来看我外婆的话，他来看他会发现说他哇怎么退步这么多。那我如果是我每天都在照顾他，我看不出来，我每天就看不出来，只是说我今年跟去年比我知道说有退化。可是如果是中风的话，就像下楼梯一样的那个阶梯性的，就会很明显的上礼拜跟这礼拜忽然间 something happened，也许他有中过风，可是不是很明显的中风，我就发现说他的状况一下子下去很多，所以这个是 the difference。
4: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十个警讯，如果有这样子的警讯的话，是应该赶快去就医做诊断吗？诊断之后又会有什么帮助呢？
5: 是，有的人觉得说，就说 你们晓得说现在我们没有一个药说是可以把这个阿兹海默这个病根治的，我们现在有的药只是让这个延长这个症状的发生的时间。所以因为大部分都是年纪大的人得这个病，所以如果你可以延长几年的话，其实可以改进他们的生活品质，那就已经是很有大的帮助，可是不能够治好这个病。所以有的人说那为什么还要医呢？那当然我是觉得是绝对有必要的话，尤其是你越早知道的话，你可以晓得说第一个我们有四种药都在不同的期限可以就是说可以帮助你，我刚刚讲说可以减缓它的症状。那再来就是你如果检查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 screen， 可能不是阿兹海默症，可是有失智症的，那也许是维他命B12 不足，这是一个最容易的方法去解决。那也有可能是药的一些 combination 吃错就会有一些 dementia 的，就是所谓的失智症的一个症状。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这些先 screen out， 你就不会以为自己得了这个阿兹海默症。还有就是你可以去，你会现在很多很多临床的实验，你可以去参与这些临床药物的实验，可以帮助推动这个研究，然后也许你自己可以得到很多好处。我还是还是很抱希望的话，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药可以做。那还有就是我刚讲的，如果你被诊断的，你的家人愿意面对这个事实，不要怕，不要觉得羞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大家都很接受的一个疾病，你应该跟，因为现在是65岁以上的人，8个里头就有一个得，85岁以上的人，现在85岁已经不是算是很高寿的了，2个人里头就有一个。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我们大家活到85岁以上的话，在一起吃饭的话，一半人是病人，一半人是照顾者。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勇敢面对的事情。如果你跟大家解释的话，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情形，就不会造成家属或朋友之间的一些没有必要的误会。
4: 也就是可以破除这个污名化，那么让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件事情。但是您刚刚也讲到有这个早期，也就是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那怎么样在什么年纪算是早发呢？我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Still Alice， 它也是属于早发型的。那什么样的年纪，65岁以上就不算早发，还是什么样的年纪算是早发的？
5: 我觉得如果是在65岁以下的都算是早发，不过比较常看到的40-50岁，那也许有时候会问说有没有遗传，如果家里人有的话，机会当然是高很多。可是真正的是，有，是真的是一定会遗传的，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基因，那个基因的话，在全世界不是少见，只有几百个家庭有。那个的话你怎么会晓得，就是在一个 generation 里头有50%以上的人都有得，而且是他们大概在50岁左右或是更早就开始得。我有认识这样的家庭，很可怜。你可以想象他们知道家里有，如果他们还在，就是说他们开始变成成人，他们晓得有50%的机会他们会得到。所以这个是，所以也是他们都有加入这个参与这些这些一些 clinical trial， 要帮助在医学界怎么去了解他这个原因，也可以帮助找到治疗的方法。而且我刚刚忘了讲更重要的，如果你去诊断有的话，你可以跟你的家属得了这个病人，可以在他还很清楚的时候，因为不是说一开始就完全都不记得了，你可以跟他
4: 是有很多阶段的哈。
5: 你可以跟他讨论，定制一些未来的计划，以后他希望怎么被照顾，在家里或者出去，各种的你都，因为如果你越早一点跟他有这些讨论的话，还有财务上一些很多的决定，就是大家心里都会安，这也是你爱你家人的一个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4: 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有很多的阶段， 那么是不是每一个阿兹海默的病人都是要经过这些阶段的呢？而且是不是每一个人的这些阶段的长度，如果没吃药的话，是不是都是一样，只有吃药才能够让它减缓呢？
5: 不是，我如果今天他是早期，就说是所谓的 early onset，
4: 早
5: 发
4: 现
5: 的话，通常他们的发现到走的话，时间都会比较短，就说比较快。越年轻开始的话就会发展的就很快，很不幸的。那每一个人不一样，而且现在的生活品质大家都会比较好，大家都晓得怎么样的照顾。我外婆那个时候，当他去被诊断的时候，我记得医生跟我讲说他只有一年的时间。那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讲这个消息，好像是整块冰桶这样子浇到我的身上。那时候我就说每天要把他当作最后一天来照顾他，结果真的是神的恩典，给了他多活了七年。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恩。那我也有知道人得了十几年的。那我刚刚讲的早发性的他一年就过了，也有的。所以他的那个阶段还有是跟说他身体有没有其他的病。现在如果你到疗养院去的话，大概50%的人不管他们有没有被正式诊断出来，都有 Alzheimer， 都有失智症。就是说他们也许但绝大部分人都是有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或者有心脏有问题，可是他们也有阿兹海默症。OK， 所以这个病是就是现在在美国500万人都有得这个病。那真的是对我们社会这个医疗的系统会有很大很大的包袱。所以真的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在能够找到这个怎么样有医治的这个药物，是真的是会造福太多太多的人，我们是一定得需要找到的。
4: 是，当然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有药能够治这个病，但是有没有任何预防的方法呢？
5: 有，我们现在就说在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药以前，我们现在说What's good for your head, for your brain? What's good for your heart? It's good for your head. 就是什么对你的心脏好的话，对你的头脑也会好。所以一样的，运动，好好的吃东西，做任何能够帮助你的心脏的东西的话，我们觉得会帮助一样的。因为那个心脏，它在我们在打这个把血打到脑子25%的血都是到我们的脑子里头去，所以是对这个脑神经这个是一个提供的养分非常的重要。如果那个有问题的话，阿兹海默的失智症的机会也很高，所以我们觉得这是有直接相关的。
4: 所以如果是心脏不好，对大脑的供血不足的话，就容易引起大脑的病变。
5: 对对。
4: 那么刚刚我们也曾经提到说要多用脑呀，有这个社交活动啊等等的，这些是也对心脏好吗？还是只是对大脑好呢？
5: 我看了一个特别的报道，有社交多的人，那个有一个 reporter， 他到世界上所有的地方有最长寿的，包括 Okinawa， 还有在印度的某些地方，那些人都是他们每天都有聚会，都有社交活动，所以他们的长寿是有原因的。
4: 是，我也听说过，就是有一个研究针对很多百岁老人，结果发现他们都没有共同点，有人抽烟，有人喝酒，有人吃肥肉，有人爱睡觉，有人不爱睡觉，有人爱劳动，有人不爱劳动，但是基本上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很乐观，很开朗，心情保持得很好。
5: 没有错，没有错。
4: 那么这个也会对预防阿兹海默有帮助吗？
5: 我相信是有，可是你知道，因为还有一些环境的因素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even你做了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比如说像雷根总统，美国总统得了这个，我们也晓得得了诺贝尔奖的我们中国人头的高坤，我相信他们都有很 active 的生活，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吃得很健康，这些我不晓得。可是有一些就是说基因已经在身体里头的，你可能就比较容易的，或者是环境外面的影响的因素，它还是有很多原因。
4: 是，尤其是像
5: 我们只能做我们可以控制到的，对不对？所以
4: 是因为我刚想到像高坤那么用脑的人，到最后他的脑子还是会发生病变，所以真的有很多是不可控的。
5: 是是。
4: 那么这个病呢，也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可能可以 slow down， 就是缓慢下来，或者是预防，但是一旦发生是不能逆转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是吧？
5: 没有错。可是在得到以后，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很正面的心态来面对，来帮助我们的爱的家人，还或是朋友，怎么样是在每天在过这些生活的时候，还是能够一个很正面的心情，来珍惜每一天。
4: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节目剩下三分钟左右，我知道您还有一些重要的信息要跟我们分享。
5: 呀，所以我刚才在讲说，我们怎么样，我是在参加阿兹海默协会，全国的董事，我在那边服务了八年。然后我在加州跟内华达州的董事我也做了很多很多年。那我那时候致力的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资讯能够用中文在我们中国的社会社区能够outreach 出去，然后做了很多的教育的课程，因为我们真的这些是需要我们主动的来做这些事情，让我们这些家属跟亲人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这种病。因为我记得我们上次有一次开董事会的时候，有一个人提这个问题说，如果今天你有选择要做病人还是照顾者，你要做哪一个？我第一个举手，我说我宁可当
4: 病人，做病人比较幸福。
5: 对 对，所以 anyway 教育课程我们现在就说，如果你们现在最Minima，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电话写下来，24/7的一个 helpline，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他们可以翻译，找中文的进来跟你讲，800-272-3900， 800-272-3900。还有我们有一个中文的，我们的有这个 website， 网页是中文的，它就是 alz.org/Chinese， 所以我再讲一次 alz.org 就是 organization.org/Chinese， 是中文的网页。然后我们六月有很多的教育课程，比如说应该怎么样就是怎么了解这个所有的十大警政，还有所有的这个有关这个失智症的话题，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跟病人沟通。那我们六月，我想我们在这个电台的网站上会有资料，你们可以直接看，欢迎你们能够上网，在那个课程的时候 login free， 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现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我现在就在这边祝福你们。能够大家一起来面对这个，如果不幸有碰到的话，你不会孤独的，我们在旁边会陪伴你们。
4: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 Tanny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晚安。
3: Tell your friends about Alternative Talk 1150.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The Federal Reserve is keeping interest rates unchanged and stocks are falling. It's the fifth straight time the Fed has kept rates steady.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dropped over 1,100 points on the news. This is the second rate decision under new Federal Reserve Chairman Kevin Warsh. Earlier this week, President Trump was urging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to cut rates. The next rate decision will come in the middle of September. A prominent gas industry expert is warning gas prices are about to make a substantial jump. This week, the head of petroleum analysis at GasBuddy.com, Patrick DeHaan, said that in about a week, Americans are, quote, going to see new all-time records set for the highest August gas prices ever, even compared to 2022. President Trump isn't commenting on whether Dr. Anthony Fauci should face a contempt of Congress vote in the Senate. More on that story from Mark Mayfield.
7: Trump spoke to reporters on Wednesday.
8: I disagreed with him on a lot. I would have had to close down the whole country if I listened to him. I went the Federalist way, which is basically to let the governors decide.
7: Republican Senator Rand Paul said the Homeland Security Committee will vote on a contempt resolution against Fauci next week after he invoked the Fifth Amendment in a COVID-19 hearing. Trump was asked about the vote, but would only say Fauci didn't do him any favor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andemic. The president insisted he left decisions about masking and closing schools to state governors, not Fauci. I'm Mark Mayfield.
6: Sean Diddy Combs' release date is being moved up again. The music producer and rapper's release from prison has been moved to January 24th, 2028. That's a month earlier than his previously expected release. Diddy was sentenced to 50 months after his conviction on two prostitution charges back in October of 2025. His first release was originally set for June of 2028. All of this comes after Diddy was involved in a prison fight last week that ended up with him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You're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from NBC News Radio. The man who attacked author Salman Rushdie in 2022 has been found guilty in his federal terrorism trial in New York. Scott Carr has details.
9: Hadi Matar rushed onto a stage and stabbed the author at the Chautauqua Institution. Rushdie survived the attack but was left blind in his right eye. Matar was found guilty Wednesday of aiding a foreign terrorist group and carrying out the orders of the Iranian government. Matar is already facing a 25-year sentence in state court for stabbing Rushdie. A jury in Buffalo found Matar guilty after 2 hours of deliberations. He now faces life in prison. I'm Scott Carr.
6: A collection of record labels is proposing a new set of guidelines for how AI-generated music could chart. Labels, including Universal, Warner, and Sony Music, are demanding that only tracks that were substantially human-made should qualify for the industry's measure of success. Other guidelines address concerns over whether AI-generated tracks manipulate streams and mandate that the tracks disclose they were made using generative AI. The proposal comes after labels have sued generative music platforms over their tracks. There have also been some AI-generated tracks and artists charting on various Billboard charts. President Trump's announced plans to renovate 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Virginia. That story from Wendy Swanson.
10: Speaking from the Oval Office on Wednesday, Trump said the 63-year-old airport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worst airports in the world, and the proposed remake is long overdue.
8: We're going to make it maybe the best with some hard work and some good thought process.
10: The $22 billion renovations will include constructing new terminals while preserving the iconic original designs. Trump was joined by Transportation Secretary Sean Duffy and United CEO Scott Kirby. I'm Wendy Swanson.
6: Ozzy Osbourne will be honored at Universal Studios theme parks this Halloween. Universal Studios Hollywood and Orlando will each feature Ozzy Osbourne, Prince of Darkness Haunted Houses for this year's Halloween Horror Nights events. Tammy Trujillo, NBC News Radio.
11: Time now for a quick look at our KKNW weather outlook. Mostly clear through the night, we'll see a low around 53. A sunny Thursday ahead with a high near 75. Sunny on Friday again, warming up to near 81. Then Saturday, we start off with a chance of showers and thunderstorms, a partly sunny afternoon and a high near 71. Sunday, slight chance of rain in the morning, partly sunny in the afternoon and a high near 69.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